0: 聊点热门的，
1: 都在这里。您每天的新闻 Morning Call，
2: 早，
3: 你好，萧山，
1: 嗨，萧山。
4: 今天的天气我知道，1079主播气象站，
5: 呀呼。

风今天3到4级，阵风5级，白天的最高气温35到36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8到29摄氏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6摄氏度，今天的平均相对湿度呢70%，火险指数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好，另外呢，路上的情况来看一看早间。

0: 是新路彩虹大道东向西车流量大，排队至高架主线，请过往车辆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了。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起的路途有 N 种打开方式，元气满满早高峰，助力你的美好一天。
5: 昨夜今晨捕捉万象 ，news 快车道。
6: 好，一起来关注到 news 快车道。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0: 7号中午，湖北强对流天气已造成 1.46 万人受灾，11人死亡，11人失联，一人失联，以紧急避险996人，转移安置246人，救援救灾工作正在开展。
1: 七号，甘肃等也发生了山体滑坡。截至当天的21时，救援人员累计找到了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正在全力搜救剩余2名被困人员。应急管理部派出了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
0: 国防部7号就中国海军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答记者问表示，试射实现了预期目标，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

0: 不真实，国家医保局郑重提醒广大医药企业，切勿采取违法违规手段干扰集采。
1: 七号，日本瑞宝丸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赤尾鱼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
0: 中国人民银行七号更新了官方储备资产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末，中国黄金储备为7544万盎司。
1: 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宏卫严重违法违纪，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0: 针对安某男网名南京路宝宝总编造传播涉及上市公司中公教育的虚假误导性信息，证监会决定对其立案调查。
1: 七号，中国足协预的信息，经核实，该信息为不实信息。
0: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七号通报了七起今年上半年与菲律宾发生涉及中国公民的绑架案情况，提醒在菲和拟赴菲中国公民树立自身安全意识。
1: 当地时间七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已经开始对。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七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国际奥委会将在适当时候就在奥运会上展示俄罗斯国旗、国歌等问题作出决定。

0: 元气满满早高峰，助力你的美好一天。
1: 不光只有枸杞，
2: 锻炼身体不能白花力气。
1: 敲黑板画重点，前方停靠，
2: 健康加油站。

一起来关注到今天的健康加油站，和您聊聊健康的话题啊。最近网络上流传了食用油开封两个月就会变质这样一个说法，引发了不少家庭的关注。很多人呢习惯参考包装上18个月的保质期，认为食用油耐储存更倾向于购买大容量的包装。那么开封两个月之后，食用油真的就不能吃了吗？记者求证发现呢，2025年发表在中国油脂杂志上的家庭用油条件下食用植物油和氧化

0: 建设、豪华装修。办公用房呢，优先整合调剂集约使用，把财政资金更多的投向民生保障、产业发展等刚需的领域。各地持续整治穷县豪雅闲置的办公楼，沿用建成数十年的老旧办公楼。天水这座1960年代四层筒子楼便是缩影。
1: 但是呢，提倡节约不等于无视安全，严控新建办公楼不等于放任危房带病运行。根据危旧房屋鉴定的标准，地级危房承重结构失效，天水市的这栋建筑随时存在坍塌的风险，必须消除隐患，解决风险。反观多地的处置方案都是选择整合调剂现有存量楼宇，而不是新建大楼。天水复用城市建筑科技中心的楼层，陵园搬到了自然资源大厦，开江的临时安置在了县委党校，全程呢不征新的土地，不立新项目，不搞大额的装修改造，仅通过现有的国有资产统筹调配啊，解决了办公的需求，也契合了条例当中办公用房集约配置优先调剂置换的制度设计，守住了

0: 不紧日子的基本准则。
1: 现实当中存在两种值得警惕的极端倾向，一种是奢靡之风抬头，无视规定举债修建地标式的政府大楼，配套大型的广场，奢华装修，与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背道而驰；另一种则是片面的理解节俭，将不建新楼等同于绝不搬迁、绝不修缮，对房屋沉降、墙体开裂等安全隐患拖延处置，把艰苦奋斗异化为被动硬扛。两种误区本质啊，都是对厉行节约的片面解读。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管理办法早已经划定清晰的边界，老旧用房存在安全隐患，可开展维修改造或统筹调剂搬迁，但维修改造以消险为核心，严禁豪华装修，确需更换场地，优先盘活辖区内闲置的国有楼宇，杜绝新建项目上马。天水等地的处置路径正是这套制度的实践。面对地级危楼，

0: 不让放任何个人物品，床头的插座也不能用。这些规定从医院管理角度来看，可能出于安全的考虑，但对患者来说呢，手机没法充电，水杯纸巾都得塞到柜子里去，日常的起居确实会增加一定的麻烦。
1: 那么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现行的规定还有没有优化的空间，能不能更加灵活一些呢？医院不妨多听听患者的感受，对日常的规章制度不断的优化调整。说到底，医患双方围绕作息安排的冲突啊，更多的是立场不同带来的

0: 微光，汇成人生炬火。
1: 欢迎继续收听爱上阅读，在接下来咱们要来分享的是这样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为什么

迷茫焦虑的时候，可能是珍贵的探索期和试错期。迷茫不是停滞，是重新寻找方向的机会。生活中很少有人能够一直走在笔直清晰的道路上，更多时候

路灯的小路，看不清远处的风景，却能让你停下匆忙的脚步，认真听听内心的声音。不必因为暂时没有答案而慌张，也不必因为和别人的节奏不同而焦虑。每个人的花期不同，不用强迫自己按照别人的时刻表去赶路。迷茫的时候，可能是生活在提醒你，你需要花点时间梳理，看清什么值得坚持，什么应该放下。允许自己迷茫，允许自己徘徊，学会在迷茫中与自己对话，在不确定中

自己不够坚强，其实恰恰相反，焦虑的本质是你对生活有期待，对自己有要求，是内心向上的力量在涌动。正因为你想变得更好，才会有焦虑的情绪。不用千方百计想着怎么赶走焦虑，试着和他和平相处，告诉自己，我只

变得更沉稳、更清醒、更坚定。你走过的弯路、做过的尝试都不会白白经历，他们会一点点沉淀，成为你未来最扎实的底气。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1079，整点报。
2: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工信部消息，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北京9号将公布中考成绩及分数段人数统计，京通 APP 对接北京教育考试院官方数据，全新推出中考成绩预约查分服务，出分自动推送。当地时间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俄罗斯奥委会

发火。这说明也就是说是市场目前就是说是在整个科技板块领跌或者说主要调整的一个过程当中来看的话，整个市场的一种人气或者说资金更多的是寻求的一个避险情绪的一种情况。这也反馈出到盘面当中来看的话，我们看到昨天两市的话成交量明显性的也就是说是跌破了2万亿，只有3万亿只有

快速下跌以后，后续当中一旦随着指数的一个企稳的话，后面会出现比较明显性的，也就是说技术性的一种超跌反抽，反抽能不能引发，也就是说市场科技板块的一个重新的在中报的一个带动当中，能不能出现一个重新的，也就是说是热点的一个延续，这个对于也就是说市场当中人气的一个复苏啊，会来的更加的明显一点。那么还有一点呢，也就是说我们一直认为，也就是说你指数能不能企稳，更多的大家的一个着重点呢，就是去看创业板指或者说科创五零指数，目前两者之间的一个指数，就是说科创五零指数是强于创业板指，那么后续当中也就是说是在目前的一个态势当中来看。

17摄氏度，也是今年的第三个高温日。这样的高温啊，会一直持续到本周五。今天呢，杭州是晴到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啊，吹的是西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呢是28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今明两天呢，全省都是以晴天为主，白天暴晒闷热，午后到夜里容易突发短时的雷阵雨，伴随短时的暴雨和雷雨大风，所以啊，出门记得啊，随身带伞，遮阳防雨两用。等到10号的夜里啊，天气将迎来的是大转折，受丁今年。

好，咱们的节目继续啊。接下来说一说有关于中考录取的消息吧。2026年杭州区杭州市萧山区各类高中招生第四批次第一段普高、直普、融通试点班录取分数线正式揭晓了。今年啊，多所学校分数线出现了波动，还有全新的班级、扩招专业首次亮相。萧山本地的各所普通高中录取分数线啊，萧山中学616分，萧山中学世纪城校区610分。萧山二中567分，萧山三中598分，萧山五中566分，萧山六中478分，萧山八中555分，萧山十中543分，萧山十一中527分。那值得关注的是，今年首次招生的萧山三中民族团结班啊，首年录取分数线是583分。

同时，韩二中钱江学校面向萧山的录取分数线呢是601分。今年直普融通试点班也是持续的扩招啊，新增了多个热门专业方向，给考生提供了更多的升学选择。各专业录取分数线呢也同步公布了。一职时钟智能制造专业525分，服务机器人装配与维护专业520分，一职十一中财经类专业520分，二职十中工艺美术专业495分，社区公共事务管理专业513分，三职六中人工智能技术与应用专业473分，四职十一中药剂专业490分。另外呢，杭州市主城区多所优质高中面向萧山的招生分数也已经公布了，各校统一面向萧山招31人，其中杭二中本部

94分，浙大附中丁兰校区589分，杭十四中康桥校区588分。从整体的录取情况来看呢，今年多所学校的分数线呢是有升有降，其中啊，萧山二中、萧山五中、萧山六中分数线波动较为明显。教育部门也表示，中考分数线呢是根据考生的每年的人数、考试整体情况动态调整，分数波动呢都是属于正常的现象的，

多个重点科室。不管是日常常见病的问诊、慢性病的定期复诊，还是健康体检、疑难问题咨询，都可以在周末一站式的搞定，满足各个年龄段市民的就医需求。而师资力量呢，同样是硬核可靠的。周末坐诊的医生全是科室主任、医疗组长以及资深的

车位处于空闲状态。但是呢，普通油车车位已经爆满了呀，现场随处可见醒目提示，明确写道：非充电车辆禁止停放啊，违停锁车，上锁后收费200元，超时还会累加费用。那运营方呢，也道出了自己的难处啊，这片充电桩场地由第三方企业承包经营，每个车位都有租金成本，还需要支付人工、设备维护费用，前期投入高达150万。目前充电站的行业竞争激烈，如果大量燃油车长期占位，电车无位可充，生意根本无法正常开展。运营负责人解释啊，收费并不是硬性一刀切，属于协商收取的成本补偿费，遇到看

前的 R2 中低风险理财，短短一个月也亏了近200块。社交平台上随处可见市民吐槽理财亏损。那数据显示呢，今年部分理财公司的产品净值跌幅接近了7%。业内人士解释啊，今年债市持续调整，叠加 A 股板块轮动剧烈，直接带动了各类银行理财净值大幅波动。像 R2 的固收加理财受债券行情影响普遍回撤了。R3 级以上含权益的理财呢，涨跌完全是跟着股市赛道走的，分化十分的明显。布局科技板块的表现相对坚挺，重仓消

受害家庭损失惨重啊。你像上海警方啊，最近就侦破了一起特大的高考招生诈骗案，四个骗子精心布局啊，层层设套，共计骗取了22名家长，涉案金额达到900多万元。22名家长900多万元呢、啊。他们呢是主打宣传啊，虚假宣传，对外宣称花费个几十万啊，可以把普通学生包装成高水平运动员，不用参加严格考试就能低分免试保送985、211名校，而且入学之后还可以不学体育，任选专业。哎呦，美的你、啊！

不要轻信社交平台、陌生中介所谓的内部人员的升学承诺啊，摒弃侥幸心理，拒绝走后门、找捷径的错误想法。升学从无捷径，唯有凭真才实学考试录取，才是最真实、最稳妥的升学道路。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也守护好孩子的未来呀。好，下面这件事啊，结婚办婚礼嘛，新人都希望是吧，用影像定格美好瞬间，留下珍贵回忆。可如果婚礼当天提前预定的摄影师爽约了呢？是吧？婚礼即时拍。

合同，明确服务时间、内容、费用，尤其呢是违约赔付条款，同时妥善保存聊天记录、付款凭证、合同文件。一旦遇到商家临时毁约、恶意违约的情况，及时通过法律途径理性维权。同时也提醒各类服务从业者，突发状况虽不可避免，但诚信守约是经营底线，遇到特殊情况无法履约，要第一时间和消费者沟通协商，妥善善后，主动承担责任，切勿消极推诿拒不赔付啊。来，暑期刚刚开始，孩子们迎来轻松的假期生活的同时啊，意外的事情也是进入到了高发期了。你像那个，我们说一个案例啊，这个事情呢发生在阜阳那边，一名11岁的小女孩在酒店参加同学生日会的时候，和小伙伴在室内玩捉迷藏，孩子玩得很投入。

啊，尤其提醒大家，孩子肢体被器械卡住的时候，严禁啊，千万不要强行拉拽，应该立刻求助物业、消防或医务人员，避免二次重伤。最后呢，给大家严禁孩子在室内玻璃门边追逐打闹，孩子轮滑、骑行、户外运动时，务必全程佩戴头盔和护膝以及护肘，做好全套的防护。暑期安全无小事，再次提醒广大家长，时刻盯紧孩子的玩耍场景，普及安全知识，科学应急处置，守护孩子平安快乐的度过这个暑假吧。好，各位，时间57分了啊，那么

0: 酒。酒精会直接冲破胃黏膜保护屏障，还会刺激胃酸大量分泌，轻则加重胃部炎症，长期饮用极易造成胃黏膜的受损，诱发胃溃疡等问题。第二，胃怕撑，吃得太食物危害更大，长期下来会反复灼伤胃黏膜，慢慢形成胃部的糜烂，损伤肠胃的根基。我是九妹，下个点位我们不见不散。
1: 萧山的准爸准妈们听好了，

0: 各位好，我是一凡。在今天首先要邀请各位一起来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梨园赏析。
1: 哦，不是举目大圣在家，何堪见飞
2: 托付穷尽。
1: 彩萍，快去炖啥嘞？
3: 是
2: 不用了，
1: 那点心去。
2: 谁滥用当灶？

是本地消息。浙江省气象台昨天发布台风消息，预计巴威将逐渐向台湾岛东部沿海靠近，强度变化不大，较大可能于10号后半夜至11号白天掠过或登陆台湾岛北部沿海，并可能于11号夜间至12号上午在这闽沿海登陆，也有可能在台湾岛以东洋面北上，之后直接登陆浙江沿海。日前，区农业农村局调研组走进部分镇街，下沉一线开展实地督导，聚焦防汛安全、特色农业发展、农村土地二轮到期延包等重点民生三农工作，细致摸排进度，梳理难点，精准指导镇街抓实各项工作。近日，2026年全国少年田径锦标赛暨青运会选拔赛落幕，萧山区少体校运动员张欣冉、王静怡、陈义桥、吴明伟代表浙江队出战，在高水平对抗中收获2金1铜。

0: 体校运动员张欣冉、王静怡、陈义桥、吴明伟代表浙江队出战，在高水平对抗中收获两金一铜，并取得多项全国前八名次。以上是这一时段1079整点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普及应急知识，加强应急管理，共建平安萧山。这里是萧山区应急管理局、萧山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开办的应急之声专题节目，欢迎收听。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应急之声专题节目。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我区开展正企同心安全同行重点企业一线员工宣教培训暨送教入企职工素养提升培训活动，我区召开防汛调度会议，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来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为持续深化政企同心安全同行重点企业安全护航机制，扎实推进助企服务走深走实，全面提升企业一线员工安全素养，近日区安委办组织召开政企同心安全同行重点企业一线员工宣教培训送教入企职工素养提质升级专题培训活动。区安委办主任周志军、区助企服务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区应急管理局、区经信局、区消防救援局、区住建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生态环保局萧山分局、区总工会各镇街厂平台分管负责人、企业安全发展护航员及重点护航企业主要负责人参加本次活动。周志军强调，当前萧山正全力打造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核心区，聚力冲刺三大攻坚，安全生产是高质量发展的底线和基石。开展政企同心安全同行专项活动是深化助企服务的核心举措，更是夯实企业安全生产根基的关键抓手。通过送教入企活动，让安全意识扎根每一个岗位，让应急本领植入每一名员工，使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成为萧山企业的先

0: 部门和镇街要优化协同服务治效，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形成合力，把宣教行动、演练督导、创意推广等任务落到实处。属地镇街要主动对接靠前服务，及时总结企业好做法、好经验。护航员队伍要继续做到企业有呼，我必有应，让安全服务更有温度、更有深度。要持续健全政企协同的长效工作机制，系统梳理点单式培训、班组消防员、岗位应急速查卡等务实管用的创新举措。同时要建立评估机制，对成效显著的企业和个人予以表彰，对优秀创意汇编成册，制作短视频广泛宣传，真正营造比学赶超、安全同行的浓厚氛围。会上，区应急管理局对政企同心、安全同行重点企业护航阶段性工作做总结，解读萧山区企业一线员工应急能力提升宣教行动方案。区总工会解读送教入企、职工素养提升培训活动安排。
1: 想这么大模大样的走了进去，人家不会疑心这个陌生的女人到这里来干什么吗？若是真有人问起来，这是叫人无法答复的。缓缓地走去，渐渐地畏怯起来，到了这洋房大门口，不由得站着停了一停。他这么一停，路旁趁机待发的叫花子就有一大一小迎了上前，站在身子前后，放出可怜的样子，发出哼声哀求着：“
2: 太太，行好吧，赏两张票子我们花吧，明里去，暗里来。”

0: 太太，行好吧，赏两张票子我们花吧，明里去暗里来。
1: 魏太太听了这话，心中一动，不免向他们看了一眼，问：
2: 什么叫暗中来？
1: 大叫花子说：
0: 太太，你是正人君子吗？正大光明吗？老天爷暗中保佑你嘛。
1: 魏太太倒不想这个叫花子还能说出这么一套话，于是在身上掏出一张小票子扔给了他们，转身就走了。他这一阵发脾气，放开了脚步走，就抢过了洋房的大门，心里同时想着：
2: 这么一所大楼必定有后门，既是要避人看见，那就是找着后门进去为妙。
1: 他这么想着，就注意到这洋楼的周围是否有横向，果然

在去着楼房不到十家铺面的所在，发现了一条横巷子。由着巷子穿过去，更有一条小横街。他看准了方向，在这条小横街上向回走。他估计着还有十来家门户，就站着脚打量着形势。这里却是一盘极小的裁缝铺，由那裁缝铺上向前看去，似乎半空里有一幢洋楼的影子。因为天色已经漆黑了，街上电灯反射到空中的光芒不怎么的强烈，那些房屋的影子也不怎么的清楚。他正在出着神，这裁缝店敞着店门窗户，在做衣服的案板上悬下一盏洋铁圆片罩住的电灯泡，在那灯光直照的案板边对坐着两个裁缝，正低头做衣服。其中一人偶然抬头，在强烈的电光下看到窗户外一个女人影子呆呆地站着，倒吓了一跳。

0: 倒不敢冒昧，同时也怕是主顾，只有站在店门口屋檐下再问了一句找哪个。魏太太也醒悟过来了，便回头看了看，
1: 啊，什么事大惊小怪，送衣服你们做。
0: 她虽然是解释着，可是并没有停住脚，依然继续地走去，径自走着，不觉又走上了大街。她忽然转了个念头，丈夫等着去同看电影呢，怎能够尽管在街上兜圈。

她忽然转了个念头，丈夫等着去同看电影呢，怎能够尽管在街上兜圈子，但特意到这里来了，这洋楼的大门也进不去，那是太放弃机会了。范宝华这写字间又不是没有来过的，进去看看有什么要紧，万一又得着上次那样的机会，在他抽屉里再拿走几十万元，不但今晚向先生交账这一关平安的可以过去，也许可以多捞他几十万元。想着将脚在地面上一顿，表示了前往的决心，于是抄了一抄大衣领子，径直地走进那洋楼。楼下那个贸易公司自然是早已下

0: 站在楼梯口上凝神了一会儿，觉得心房有点跳动，将手在胸脯上按了一按，自己叮嘱了自己，
1: 怕什么，这并没有什么犯法的事。
0: 同时看看这楼上的夹道，除了一路几盏电灯亮着，并没有人影子。远远的看那范宝华的写字间，房门就是威严着的。虽然是心房有点跳动，却又不免暗喜一阵，心想，
1: 活该，这还是有个很好机会。若是他和那个听差全部在屋子里，房门必是暗锁了的。纵然有开抽屉的钥匙，这房门打不开，那也是枉然的。

0: 连敲了几遍，又连喊了几声，里面并没有人答应。于是手扶了门，轻轻向里推着，伸进头去看看。虽然屋梁上悬下来的那盏电灯是亮的，可是写字台上的桌灯却没有光亮。屋子里空空的，主人不在，工人也不在。
1: 哦，
0: 魏太太心里狂喜，想着
2: 天下果然有这样的巧事，让人打着如意算盘。这一下子又可把老范放在抽屉里的钞票给他席卷一空。
0: 于是立刻学身进去，随手将门掩上，第二个动作立刻奔向写字台，弯身去开那有钞票的抽屉。果然拉了一拉抽屉的环扣，不能动，还是锁着的。这个抽屉是旁边的第二格，上次就是在这里有了很大的收获。今天上午在这屋里也是亲眼看到范宝华将几十万元送了进去，然后

子，好像心里有点动荡，也就联想到后墙玻璃窗子是对了洋楼外的，自己在屋子里走动，那就很可能让楼下的人会看到楼上的人影。这屋子里的电灯开关就在门角落里，他顺手一转电门子，屋子里漆黑了，这给予他一种很大的便利，不但不用得去四周探望，而且那砰砰乱跳的心房也停止不跳了。

0: 先成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瓜砾，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追踪社会热点，
1: 创新探索，
0: 追问新闻背后，聆听冷暖人生。

0: 然后过去看之后，第一眼看到的这个状况是有一个人摔了，是吧？
1: 对。
0: 嗯，伤者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1: 当时他趴在地上也没动，然后我走近以后一看，他是脸上啊、手上全部都是血。然后他也没有多大意思，就是感觉问他怎么了怎么了，他就好像说痛，但是痛了以后我又不敢去碰他，因为我觉得当时是这样想的，万一我动他，他有个其他地方有受伤，那不是产生了二次伤害吗？
0: 就不能够轻易的去挪动。
1: 对，然后我当时就拿出了电话，直接打了120跟110。
0: 就是当时是一个单方的事故。
1: 对，
0: 他骑着电瓶车。
1: 对。

0: 生就直接跑到我边上来一起帮我，因为车辆多嘛，他然后他就站在我边上来一起帮我引导车辆的。
1: 嗯嗯，要保证大家的一个安
0: 全啊，对对对
1: 对，避免二次受伤。其实从你的表述当中啊，你说哎，这个人受伤了，然后你也不敢去动他或者怎么样啊，怕有一些比如说骨头伤害什么，人不能动会有二次伤害啊。
0: 对，
1: 就从你的表述当中我可以感受到，就是你还是有一些急救知识的啊。这个急救的知识平时有在学习了解吗？
0: 有参加过那个红十字会那个救护培训那个东西、
1: 哦、所以你是就是有那个救护员证的是不是？
0: 对对对，我参加过两期、嗯、因为他这个期限是有年限的嘛，然后经常去参加这种救护的这种公益的这种活动啊、
1: 嗯、
0: 我觉得也是

0: 就是我有时候是这样子的，就是这种事情做了以后我不会去多想，哦，要跟他怎么样去交流啊，怎么样子的，
1: 嗯嗯，
0: 对不对？但是因为我觉得应该后来看他后来有可能慢慢恢复了，只是听说他脚痛，
1: 嗯，
0: 啊，后来上救护车以后可能意识有点清楚起来了，
1: 嗯嗯，
0: 那我看来问题不是
1: 很大，
0: 对，
1: 嗯嗯，
0: 不会出现接下来有个其他问题了，
1: 嗯，
0: 那我就也没有去了解这个情况。
1: 一个人他是一个单方的事故，雨夜开着电瓶车然后倒了，倒了之后你是第一个就是冲上去去救助他的人，当时在救助的时候我相信心里是没有顾虑的啊。咱们在救助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些顾虑？
0: 你说一开始我倒是没有，但是有个路人他问过了，
1: 嗯，
0: 他就过来问，他就说这个是你装的，
1: 嗯，
0: 我说这不是我装的。

0: 红尘里面就从小就能够游泳，所以说当时下去也是考虑到这一点，但是想到自己会游泳是吧，当时又看到那个人他真的是很着急的，因为头没在水里。
1: 那是什么时候啊？是
0: 下刚好正月里，刚好下大雪。
1: 哦，还是很冷的时候。
0: 对，那时候刚好是下大雪。这件事情说起来不过也很久了。
1: 也很久了，是2005年，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啊。当时就是那个女的是不慎落水了。
0: 对，他们是车子撞东西然后滑下去，滑到水里面了。
1: 那车子没有在水里。
0: 直接在水里了。
1: 直接车和人都在水里了。
0: 对，人都在水里了。
1: 然后人

0: 叫给他全部在警车里面待。
1: 那么你把他救起来的时候，就是他还是一个无意识的状态。
0: 无意识的，他这个时候我就给他按心肺复苏嘛，他后来就水是吐出来了，然后就后来那么因为我也不清楚了，然后警察到了嘛，然后就把我带上去了嘛，后来可能就是救护人员把他带走了，后来我们有在联系。
1: 他是转危为安了了。
0: 对，后来他好的。
1: 在这么冷的天啊，然后如果说当时没有人跳下去去救，然后他呢又不会游泳，不懂水性的话，他造成的后果是难以想象的。
0: 对、
1: 啊、
0: 当时后来我也听说，反正周边人也说啊，如果你不去救他，他肯定是就不在这个世上。
1: 对，
0: 因为他当时头是低下的，我下去的时候他头已经是整个头埋在水里面，他已经没意思了。
1: 如果说一个人啊，其实一个、不用说一个受伤的人，就是一个健康没有任何问题的人，你不会游泳，然后在水里溺，他只要在很短的时间

0: 还是能够让所有的人听了之后特别的温暖，甚至觉得哎，我是不是有这样的能力的时候，或者说有这样的机会的时候，我也能够对身边的任何一个陌生人去伸出这样的一个援手啊。好，今天节目当中呢，也非常感谢赵国明啊，跟我们分享了不管是小事还是救人命的大事啊，身边的一些助人为乐的事情。我们也觉得像你女儿说的一样啊，你真的非常的棒，就是你以为的这种举手之劳的事情，可能对于别人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情啊。我们也希望我们今天听到节目的所有的各位听众啊，都能够力所能及的去帮助身边的人，让我们这个社会呢能够因为你而变得越来越温暖。好，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我们今天赵国明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在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107.9，听萧山的声音。
1: 大家好，我是汪乐。阅读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思想，引领我们前行。
2: 大家好。

0: 候，经常踮起脚尖摘下蒲公英，轻轻一吹，那个绒球就散作了满天的星子，轻飘飘地飞远。原来，生活如果肯松手，并不是支离破碎，而是化成了另外一种更加轻扬的姿态。所以，学会松开紧拽的拳头，行囊自然就会轻盈，停住匆匆的脚步，路旁就会有风景。生活就该如清溪之水，不疾不徐地向前流去。以下时间，我们来听听我们的青年宣讲员们对于松弛感的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倾听周围环境真实存在的声音，不是大脑对其的解读，而是声音本身的震动。当你这样做时，思维便自然地退居其次，你不再是被动承受思维风暴的受害者，而是那个在河岸上静观水流经过的觉知本身。这种深刻的觉察正是内在空间得以打开的钥匙。在这个空间里，紧张失去了滋生的土壤，一种深层的平静与松弛开始扎根。真正的松弛感更蕴含着一种深刻的接纳的智慧。我们大部分的心理冲突和身体紧张源于对当下如是的抗拒。我们抗拒堵车的现状，抗拒孩子的不听话，抗拒身体的疲惫，抗拒计划外的变化。这种抗拒就如同在激流中逆水行舟，耗费巨大的心力却徒劳无功，只会带来深深的无力感和紧绷感。拖累洞悉了这种徒劳，对当下的抗拒就

面的底色。当下的力量揭示了一个核心真理：松弛感不是从外在获得的状态，而是当我们停止思维制造的紧张，停止抗拒当下，全然临在时，生命本有的轻盈状态的自然回归。它并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而是一直蕴藏在我们存在的核心，只待我们拨开思维的迷雾去认出它。托累的教导就是指引着我们回归这份本然松弛的地图。真正的松弛是宣泄心灵回归于宁静后的辽阔天地。当我们停止在思维的时间幻象中挣扎，停止与当下事实的无谓对抗，那份生命原本的轻盈和安稳便如同大地般自然地承托起我们。它不是刻意营造的姿态，而是内在风暴止息后水面如明镜般照出的晴空万里。当你放下对过去的执着和对未来的恐惧，深深根植于此刻

为什么人一旦读书多了，性格就变了。读书抚平浮躁，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你是否常常感到心浮气躁？如果觉得浮躁，就去读书吧。一本好书能够让你在喧嚣中抽身而出，在安安静静读一本好书的过程中，你也能安顿好内心。

力。你是不是也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心里装着很多期待，想做好每一件事，却常常力不从心，于是焦虑悄悄涌上心头，甚至怀疑自己不够优秀。很必害怕走错，不必担心做得不够好。正是这些不够完美的尝试，让你更清楚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每一次尝试都是一次靠近，每一次调整都是一次成长。那些看似无用的摸索，其实都在为你铺垫更踏实的未来。在这段安静的低谷期里，校正方向，积累能力，变得更沉稳，更清醒，更坚定。你走过的弯路，做过的尝试，都不会白白经历，他们会一点点沉淀，成为你未来最扎实的。

0: 痛，我会。
1: 奶奶，垃圾为什么要分颜色呀？
2: 因为啊，每种垃圾都有自己的家。

0: 要用这么多的寂寞。
1: 不规范的行为，刚才说了，对七家啊，包括拼多多、美团、京东、饿了么、抖音、淘宝、天猫等七家电商平台处以罚没款，共计是35.97亿元。同时，七家的平台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和食品安全总监被同步处罚1968.74万元。所以说，这个食品安全啊，确实是非常非常之重要，不仅是我们的生命安全问题、健康问题，还涉及到下一代的下一代。所以说，在这块上啊，国家的力度啊，只会加强，不会减弱。产业行业方面的信息，今天收到的是有关旅游业的一个政策利好信息。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印发，科技激活新动能，创新发展智慧。

0: 标，并从入境游便利化、科技赋能、文旅融合等方面提出一揽子举措，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继续来看。
1: 面向未来，规划提出要培育壮大旅游业发展新动能，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同时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智慧旅游，推动科技创新资源向企业聚集。
2: 无论是信息

0: 用好中国制造、中国服务和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现代科技对旅游业的推动。
1: 入境游方面，规划进一步完善入境旅游全链条便利化措施，全方面提升入境旅游服务水平，明确发挥重点城市和交通枢纽作用。
2: 我们国家在推动的五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这个是一个方向。那另外一个方向呢，怎么样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1: 同时规划还提出支持经营主体拓展入境旅游业务，弘扬中国式待客之道，培育中国服务品牌，让入境游客获得独特体验。
3: 我觉得提了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就是把中国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待客的文化和我们的入境旅游游客的这种需求啊，很好的一个结合起来。
4: 改变生活，改变自己，文达说财经正在直播，微信 XSFM1079。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办。昨天，主办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大会场地全面拓展，在世博、张江、西岸三地四馆设立会场，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
1: 本届大会共策划超140

0: 日益深入，人工智能生态不断优化。
1: 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的核心产业规模了已经超过了1.2万亿，包括大模型、智能体、人工智能芯片呢，也正在加速迭代。人形机器人的这个全年的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啊，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的普及率呢，已经超过了30%。人形机器人呢，已经开始进工厂、下车间。
0: 据介绍，截至目前，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已研制近200项关键标准，大模型下载量居全球第一。
2: 那么咱们国家的人工智能相关的产业情况究竟怎么样呢？今天也

0: 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筹备进展和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情况。其中说到一个数据，就是中国今年的人形机器人全年的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1: 人工智能产业持续壮大，据相关专业机构的测算呀，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的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了1.2万亿，包括从大模型、智能体、人工智能芯片也正在加速迭代。今年呢，刚才记者提到的人形机器人的这个全年的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大会期间将举办共赢金砖等论坛，进一步深化人工智能产供链的国际合作，与全球共享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红利。人工智能加制造日益深入，制造业是人工智能赋能应用的主战场。目前啊，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的普及率呢，已经超过了30%。人形机器人。

0: 真正在客户现场用起来，而且是全自主的用起来，而不是说只是生产出来了。我认为物理世界的 AI 不会比数字世界来的门槛低啊，所以我们需要更大量的数据啊，更大的模型和算力在背后去支撑我们。明年我认为就是一个规模应用的元年，今年应该是说我们实现了零到一的部署的元年，能够在很多场景里面开始跑起来。
1: 改变生活，改变自己，文达说财经正在直播，微信 XA。

0: 端高温天气，法国内政部长曾表示，环法自行车赛可能受到影响，部分赛段甚至可能取消。
1: 再来关注一下西班牙的山火情况。
0: 受持续热浪影响，5号至6号，西班牙多地燃起山林大火。据西班牙媒体报道，加泰罗尼亚自治区6号下午同时发生多起较大规模山火，其中巴塞罗那省2处山火一度失控，导致超过4万人就地避险。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民防部门已在多个地区启动最高级别山火预警。在巴伦西亚自治区，卡斯特利翁省5号发

普的点的另一处火就是格陵兰岛。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了双边会议之前，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特朗普在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说，格陵兰岛对丹麦没有用，丹麦也并没有真正的花钱帮助格陵兰岛，但格陵兰岛对美国来说很重要。特朗普的这一问题同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相互联系，他威胁称美国可以把所有士兵撤出欧洲，因为欧洲已经与20年前非常不同，格陵兰岛呢是丹麦的自治。

威胁称，美国可以把所有士兵撤出欧洲，因为欧洲已经与20年前非常不同。格陵兰岛呢是丹麦的自治领地。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甚至是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致使美国与丹麦及更多的欧洲的盟友关系紧张。所以说，美国虽然跟这些欧洲是盟友，但是该为自己的利益着想的时候啊，全然不顾任何的所谓的盟友的情谊，该收割的还是要收割，该霸占的还是要霸占。美国的自身问题多不多啊？肯定是很多。美国22个州的总检察长6号联合反对美国联邦政府以所谓的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的计划强调。

那么对于美国政府来说，想办法要去增加啊这个增加收入，来削来这个来这个对冲这个债务。那么既然是要搜刮钱，方式方法很多，都要出手。那么这种方式方法不仅是让美国的经济陷入混乱，同时还推高了物价。但是呢，对于这个美国政客来说，这都不是事儿。后续呢，我们

0: 京电力公司今天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第21次核污染水排海。报道称，本轮排放计划呢持续到7月24日结束。
1: 日本其实问题很多，日本的财政状况呢恶化，日本的中长期国债收益率呢是上行，而日本的家庭当中，7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承压，5月实际家庭消费的支出是连续第6个月的同比下滑。5月份呢，日本两人及以上家庭月平均消费支出同比下降0.4%，在消费支出的十个大类当中，有三个类别支出是同比下降。具体来看呢，交通通信、水电燃气、文化娱乐等支出明显下滑，其中交通通信的费用的支出同比下降了15.8%。

0: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1: 在你身边，让春绽放，
2: 给你清明般的夏日清凉，
1: 伴你度过最美妙的秋日时光，
2: 和你相互依靠，沐浴冬日暖阳。

0: 得而知。总之 A 股市场当中想要看懂大盘，看懂个股，实际上还是比较难的。即使看懂了指数也看不懂个股，看懂了个股又看不懂大盘，这就是我们 A 股当中一个非常畸形的一个状态。那么在最近的数据当中，我们节目当中也专门报了数据啊，今天的数据向好的数据也不少。从这个闹股灾的这个月来看呢，数据呢不断的是出炉，而且呢都是向好的，但是呢 A 股的市场反而是跟着数据相反的下行。那么后续今天盘面当中的表现情况究竟怎么样，状况如何，我们来请前方的嘉宾岳存仲老师做一个介绍。你好，岳老师。
1: 嗯，好。今天从成交量

虽然从整个板块的一个调整幅度来讲，我们看到已经具备了这种反弹的这种要求吧，因为从大部分的一些板块标的来讲，基本上都是在25%的一个调整的空间，对吧？有的是30%。那么从短期的这种跌幅来讲，的确，具备着这种反弹的这种诉求，因为从整个产业来讲，并没有出现所谓的大的这种明确的这种产业的拐点向下等等这样的一些信号。那么仅仅一方面可能是这种高位的筹码的结构有问题，其次来讲可能一些其他的一些声音的干扰扰动，所以在这种因素叠加当中，那么跌了25%的这样的一个平均跌幅，那么也。

么这进一步的下杀的空间有多大，对吧？那么跟反弹的诉求有多高，那么两相比较，那么可能还是值得去风起去跟踪。所以站在今天的一个时间点来讲的话，就是大的原则来讲，可能是可以保持一个谨慎的一个看多的这种，或者偏谨慎看反弹的这样的一个理解吧，这样的一个判断。那么从原则上来讲，可能还是有机会可以考虑对 NRI 的一些核心标的进行这种逢低去跟踪的这样的一个原则了。

千岛湖属于什么？千岛湖属于杭州市，但是你去个千岛湖并不容易吧？但是有了高速以后，其实发现去千岛湖也就在2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区间内。所以在大手笔的搞了很多的一些基建之后，但是我们说过，高速公路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不可重复建设，是吧？你不可能说是，哎，我在下山到绍兴之间修一条高速，然后修完以后不，我边上我再修一条，那显然就不了。那么随后我们大力发展了高铁项目，高铁大家看到城市的高铁包括轻轨，那么当然这个轻轨包括地铁等等等等，在地面上的叫轻轨，在地面下的叫地铁。那么很多很多的城市地铁建设从无到有啊，那么甚至说逐步逐步的形成了一个地铁的一个环线。

但更多的人其实，当这样的一些东西，它能够几乎无门槛的到达普通大众手上的时候，普通大众可能更多的会把它拿成作为一个娱乐项目，然后问的问题就是，海阔天空，然后最后发现各种娱乐的想法只是当成一个解闷的。那么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不可避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但是呢，好在这样的现象呢，它也形成了一些数据，那么甚至于说也有个，发现了说是有些人工智能它的回答为什么是错的呢？因为有些人他给他故意的喂毒。什么叫喂毒呢？它故意，人工智能它只是一个快捷的，对于一些网上现有信息的一个收集汇总，它本身。

那么目前来看的话，五月份，从隐私的数据来看，全国的城镇调查的失业率，大体上是在5.1%，比上个月是有0.1个百分点的下降。那么总体上来看的话，也就是说5.1%的失业率，那么意味着接近95%的就业率。那么总体上来说的话，就业形势还是相对比较稳定。那么从能源到粮食，从工业到就业，那么整个的一个稳字也是贯穿了一个全局。那么当然，在这个。

已经非常陡峭的情况下，你说出这一通比较看似比较平稳的一些正确的废话的过程当中的话，必然是显得好像是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营销策略，因为大家至少听上去很有道理。对啊，人就是有一个避险情绪，人就是有一个趋稳的心态，就觉得啊，那挺好，那我是不是可以去买点，就是说所谓的红利，做一个所谓的埋伏性的布局。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你买完以后无非就两种情况：一种买完以后，分时股、轮流赚，科技股下跌，红利股真的起来了，那好，这个所有的宣传它都会加倍宣传，它都会做不停的做回顾，以利于它下一次做销售。但是如果它红利股没有上涨，继续下跌呢，那没有关系，跟你说已经跌那么多，再往下跌，空间有限，上涨无限，然后机会大于风险，会有更多的正确的废话出来。所以它是有百，对发行者而言，它是有百亿而无一币。但是对于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2: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杭州在经历漫长梅雨季后已正式出梅，高温无缝衔接，真正意义上的盛夏仿佛才刚刚开始。然而在杭州四季青服装市场，一场与夏天抢跑的清仓大戏已拉开大幕，夏装正在上演最后的疯狂，一折再折的标签贴满了整个市场。尽管今夏高温来得晚，但夏装清仓的脚步整体反倒比去年更快更早，从六

0: 北京时间16:30，
1: 生活垃圾分一分，美丽家园加十分。
2: 红桶烧有害，蓝桶装可回收，绿桶是义府，灰桶放其他。垃圾不落地，定时定点投。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垃圾分类十条记心间。

0: 种子，收获漫天的太阳花，和阳光、知识、欢乐在一起。小朋友们，欢迎收听太阳花。
1: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欢迎大家在老时间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太阳花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文文姐姐。今天呀，继续跟我一起进入我们的太阳花节目吧。
2: 海洋里有哪些神奇的生物呢？

天的奇趣百科，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啊，咱们还是先来分类，看看他们仨是在哪一层开始分家的。从刚这一层开始分的话，章鱼、乌贼、鱿鱼三种生物呢还是一家人，他们都隶属于头足纲消亚纲，也就是二鳃亚纲。从目这一层啊就开始分化了，章鱼呢属于八万目无须亚目，鱿鱼和乌贼属于十万目，其中章鱼又单属于乌贼目。而到了科这一层，这三种生物就彻底区分开了，章鱼呢属于章鱼科，乌贼属于乌贼科，鱿鱼

0: 如果从外观形状上面来比喻的话，章鱼的身体是呈现囊状，脑袋呢像苹果，比较圆比较大。乌贼的身体比较扁平宽大，看起来像一个铲子。而鱿鱼的身体则呈现管状，用刀切开的话会形成一个个鱿鱼圈。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乌贼带了一个乌字，但其实他们哥仨的身体里面都是有墨囊的，只要身体发育成熟，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他们都是可以喷出墨汁逃生的。至于章鱼、乌贼、鱿鱼谁的味道更好，这个呢就要看小朋友们的口味了。
1: 你怎么了？
2: 有时候我觉得爸爸妈妈不理解我，有好多想法不知道跟谁说。
1: 你可以来我的心里话和大家说呀。
0: 我的心里话可以分享你的每一个秘密和想法哦。小朋友们还有家长朋友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偏好的黄金窗口期。在这个阶段，前额叶与杏仁核发育不同步，前者负责理性控制，后者负责恐惧反应。这样一来，大脑是处于高敏感加上低调控的状态，就让小朋友喜欢刺激，也爱挑战恐惧。恐怖游戏提供可预测的危险环境，满足小朋友们对于现实的失控感的补偿性控制需求。同时啊，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是最需要同伴群体的，如果他们一个

又只有得到了归属感与安全感，才会有力量去探索世界和面对挫折。无条件的爱与积极的关注会让小朋友内化出一种深层的信念，世界是可以探索的，困难是可以面对的，而自己始终是被爱支持的。这种内在安全感将成为他们终身发展的心理资本。这样的孩子对于恐怖游戏只会是好奇，不会沉迷，更不会产生暴力和不良行为。

灵儿是什么鬼地方，打死我也不去，再多的钱都不去。不得已，身为一家之主的罗哈哈一拍脑袋，想出了一个绝妙的点子，没有商贩敢去上古陵，因而呢，罗哈哈一家买不到火红土。可是如果省去中间的步骤呢，忽略掉商贩，罗哈哈一家直接住在上古陵，那么他们就有用不完的魔法火红土，还不用花一分钱，这真是个绝妙的主意。罗妈妈第一个表示赞同，罗美美也很愉快地同意了，因为上古陵魔法元素丰富，可以让她的皮

0: 哎，我受够了！
1: 鲁燕又咆哮起来，这又是什么？怎么会有小孩子的打闹声？他们在吵什么？就因为一盒调色盘，我可以给他们100个，只要他们立刻安静下来。
2: 竟然有人来了上古灵，还是小孩子！
1: 步步惊诧道：“
0: 真是不知死活！”
1: 鲁爷愤怒了：“
0: 这是我的地盘，我的！
1: 那些房产经纪人总是把我的土地当作商品售出，可恶，太可恶了！”
2: 你要怎么做？
0: 哈？怎么做？
1: 鲁爷一瞬间好像变得年轻了一些。
0: 当然是把他们都赶走，就像我把南境那些混蛋赶走一样。等着看吧，鲁爷宝刀未老。不过呢，你说的对，我这副身子太老了，需要吃一些东西补充体力。然后呢，我会制定个计划，比以前更加周密细致的计划。希望这次那些胆大包天的人撑得久一些，不要像以前那些人一样，我的计划刚开始，他们就哭着跑走了。那接下来。

们也要来和大家关注啊，本周的后期，也就是从周五开始啊，这个重点就是台风影响了。我们相声剧气象台在今天的下午三点五十五分发布了台风消息啊，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八威超强台风级，今天14时，中心位于杭州东南方向大约906公里的洋面上面，北纬16.9度，东经133.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7级，最低气压920百帕。预计八威将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今天夜间呢，逐渐的转向为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逐渐的趋向台湾以东的洋面。

0: 气温呢34到35摄氏度，明天的平均相对湿度70%，火险指数是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千万要注意，严禁一切林内用火。好，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热搜呱呱呱板块，
1: 了解新鲜事，搜刮热搜榜，
0: 你也看了吗？

TB 的固态硬盘价格可以买3台 PS5 的主机。存储芯片涨价呢已经从上游全面的传导到了消费终端了，普通消费者正在面临着内存 存储硬盘涨价凶猛的情况。有记者试探了杭州的百脑汇电脑城啊，有经销商说了，内存和固态硬盘的涨得非常凶，现在有点慌了，不会囤太多。据报道，部分的固态硬盘和内存调的价格翻倍， 1TB 的固态硬盘价格从500涨到了1000左右了，还有 PS5专用的8TB 的固态硬盘的售价接近2万元人民币， 可以买3台PS5的主机了。 PS5Pro 的主机 都不是PS5了。这场由 AI 算力需求结构性挤占的产能引发的涨价潮呢，预计将会持续到2027年了。

具体怎么样呢？还是有待继续观察啊。好，热搜榜单第三条啊，很多养宠的朋友要注意一下了。千只瘫痪小猫，超过65%吃同一品牌的猫粮，哎，挺揪心的啊。在数千只小猫集体瘫痪，各项检查均正常之后，猫粮就成为了猫主人和医生们怀疑的对象。最近有消费者向记者反映啊，说自家养了12年的小猫后腿突然瘫痪，辗转了多家宠物医院之后，医生均将问题指向了他一直使用的博纳天纯的猫粮啊。换粮之后的小猫们逐渐好转，也证实了医生的怀疑。这确实有理有据啊。那么随着越来越多的小猫的主人发现自家的猫咪出现相似的症状，开始通过社交媒体建群来分享治疗方法和寻找原因。

0: 这个点你在干嘛？穿梭在熙攘的晚高峰，或是正在等待下班。
1: 等待并不总是孤独的，因为等你回家的不只有你的猫，还有热气腾腾的晚餐。
0: 或许这些都能成为你，
1: 这些都能成为你
0: 此刻。

0: 渐的转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是变化不大的，逐渐的趋向台湾以东的洋面。那么很多朋友在说啊，有点焦虑起来了啊，万一这个台风对我们杭州影响很大怎么办？要不要提早囤货呢？啊，跟你来说一说啊，那有哪些是我们可以提前了解并且去做的？首先啊，台风的来临之前，您多留意一下台风的预警信息。那咱们这儿如果有消息，也会提前跟大家来说的啊。要紧盯一个台风的行进路线，预警一共是四个等级，从弱到强，依次是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啊，这个我们要了解。
1: 另外呢，就是千万不要待在老旧危房、临时搭建棚屋里。
0: 对，
1: 住在低洼地带的容易被水淹的居民要提前的撤到安全区域。
0: 是的
1: 啊。居家的时候呢，把门窗关牢，固定好空调外机，阳台、窗台上的杂物呢，全部收进屋里，防止被大风刮落。
0: 是，然后就是要做好检查和清理工作啊，尽可能的减少出门，取消露天活动，大型的室内聚会也不要办了。
1: 是的，
0: 仔细的检查一下家里面的电路、炉火、燃气有没有安全隐患，疏通家里面的排水管道，避免积水倒灌一样的房子啊。
1: 还有就是囤一些不容易放坏的干粮和饮用水。家里有病人的，提前配齐常备药品。
0: 是的，
1: 准备好充电宝、手电筒、哨子，那万一停电可以应急啊。
0: 对啊，这是来之前咱们能做的啊。那台风刮起来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首先还是时刻的关注。

0: 雨慢慢变小，变成断断续续的小雨，风慢慢减弱，云层抬升，雨彻底停下，才算是台风真正离开了。
1: 是，那之后台风结束了啊，你也不要去随意的触碰断掉的电线，防止触电。
0: 对呀，
1: 也不要急着返回受灾。整首歌呢，借用了标题当中的这个飞鸟和蝉来隐喻感情啊。
0: 是，
1: 飞鸟是奔赴远方的，蝉呢只停留了一整个盛夏，两个本来就轨迹不同的生命，在短暂的相遇之后是注定离别的。
0: 歌词里面那句你骄傲的飞远我栖息的夏天，一句话戳中无数人的心事、青春里的很多爱恋陪伴都是短暂的相逢，最后呢因为理想选择是吧，走向不一样的人生道路。
1: 是，那这首歌呢也不只是 单纯的在讲述一个无疾而终的恋情啊，更多的就是在诉说那些人生当中的聚散离合。
0: 那多年后再来听的话，我们慢慢就懂得了啊，不是所有人都能够陪我们走到终点的、相遇过。

《盗墓雪豹》的珍贵影像。7号，《浮生一日凉》古代萧夏文化展开幕式展览汇集196件文物，从日常起居、水乡生活、文人雅趣等角度，带领观众感受古人顺应自然。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

0: 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0: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1: 我国将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0: 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

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

0: 政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
1: 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

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

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

0: 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三个国际组织和一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钱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

0: 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1: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0: 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

0: 冯子健解释，
1: 国家免疫规划所确定的接种程序是基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免疫功能发育的特征、疾病暴露、感染风险和特定疫苗的免疫学这些特征呢，开展了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最优保护方案，为儿童提供及时保护。
0: 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新版程序，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及时获得免疫。
2: 受持续性降雨影响，广西多个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目前

0: 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并宣布恢复对伊石油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初步回应，打击了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3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

0: 三个不怕，四个宁可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每一项措施，盯牢每一处隐患，坚决守护好全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记者钱烟、陈伟聪、李小玉报道。七号，在省市防御应对九号台风八威工作部署会后，我区第一时间召开续会，视频连线各镇街平台，对防台防汛工作进行再细化、再部署、再落实。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市部署要求，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做到

0: 位，确保各项防御措施落地落实。各镇街平台及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要坚决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坚守岗位，在岗履职，抓实抓细防台防汛各项工作，做到情况清、底数明、措施实，以未雨绸缪的备战状态、严阵以待的攻坚姿态，全力筑牢全域防台防汛安全屏障。
1: 记者沈飞、高露平报道。区工商联总商会第十三次会员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八号召开，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在会上强调，要坚持政治引领、优化服务、强基固本、正企同心、共同奋斗，为推动率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区域范例取得决定性进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工商联党组书记施黄凯到会指导，区领导江永柱、赵立明、叶建红、李军、倪世英、古涛、汤卫出席。

总部经济把运营、研发等核心功能留在萧山，共同打造辐射长三角、链接全球的总部高地，富而思进，争当共同富裕的助力者，继续把目光投向萧山的共同富裕事业，深化推广政企村农、科创加农创、产业链主带富等模式，彰显萧山企业家的境界、格局与担当。

向哲斌、唐科报道。七号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在专业市场转型升级试点工作会上强调，要进一步对标省级试点要求、市场高质量发展目标，以问题整改倒逼服务提质、管理提效、业态升级，以试点转型全面激活产业新动能，实打实推进专业市场转型升级，各项攻坚任务落地落细、见行见效，全力打造省级试点萧山样板。副区长朱国军参加会上，区商务局汇报专业市场转型升级试点工作情况。浙江中动国际花木城、杭州国际珠宝城，江永柱指出，浙江中动国际花木城、杭州国际珠宝城成功入选全省首批50家高质量发展试点，是省市对萧山商贸发展的充分认可，更是我区培育经济增长新潜力的重大。

0: 内容。
1: 为持续深化政企同心安全同行重点企业安全护航机制，扎实推进助企服务走深走实，全面提升企业一线员工安全素养，近日区安委办组织召开政企同心安全同行重点企业一线员工捐教培训送教入企职工素养提质升级专题培训活动。区安委办主任周志军、区助企服务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区应急管理局、区经信局、区消防救援局、

强化滚动预测预警，提高预报的精准度与提前量，为防汛指挥调度争取主动。要加强监测和监管，压紧压实行业主管部门与属地镇街责任，统筹推进地质灾害点、在建工程、危旧房屋等重点点位拉网式排查，做到监管全覆盖、无死角，确保险情早发现、早处置。要加强值班值守，严格落实领导代班的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规范信息报送流程，畅通应急联络渠道，确保突发险情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处置，杜绝迟报、漏报、瞒报问题。要加强舆情和重点事项预防，提前梳理风险应对处置流程，同步规范汛期舆情引导处置，妥善处置各项涉汛突发事件，守住安全稳定底线。会上，区气象局汇报了近期天气趋势及降雨预测情况，区防止办

0: 述，娓娓道来，萧然书场现在开讲。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欢迎继续收听《纸醉金迷》。
2: 说不读，还是读了；说不结交朱四奶奶，还是结交了。不仅是这样，包中的20万没有了，最初赢的5万没有了，反倒欠了朱四奶奶10万。现在他走起路来都有些没底气了。罗太太随了他后面，很走着一截路，才低声地问：“

0: 惨了，连上午赢的在内，下午共输35万。你保了本吗？
1: 罗太太一点头，
0: 还不错，赢了几千块钱。我今天输不得，是借的范先生的本，这钱不能放在手上，我赶紧送还他去吧。
1: 魏太太转脸看着他，
0: 他最近做了一笔生意，赚了八九百万，10来万元，他太不在乎。

0: 嗯，这话不对。你今天若是输了，不已经付上一笔债了吗？
1: 罗太太一笑，
0: 我猜着今天是可以大赢一笔的。这几位牌角的确本领不高明，可是我们两人的手气都不好，

0: 儿更是乱扯着他的大衣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魏太太看到这两个孩子的要求，心里倒向下一落，将手上的皮包向桌上一丢，将手摸了小鱼儿的头。
2: 妈妈没有上街，没有给你们买吃的。
0: 杨嫂站在房门口，先对女主人的脸色看了一看。
2: 唉，沙子都没得买，两个碗儿忘了好大一天嘞。

0: 没有没有，哪会输这样多，也不过输了一两万块钱。先生回来，你不要对他说。
1: 杨嫂一低头，
0: 我想你也不能让个大意，先生费好大的事呀，赚来了20万，你连一包花生米子也没有吃。

0: 定是没人知道，把那场大祸隐瞒过去。现在呢，却到哪里去再找这样大批的钞票？他心里这样想着，两只脚不必他指挥，还是像上次找到钞票的所在走去。他心里是这样的想着。今天上午又看到老范将大批的钞票塞进那个抽屉，开那抽屉的钥匙还藏在内衣袋里呢。他走着，将手伸到衣服里面去，就摸索了几回，果然那小衣的口袋里一串钥匙依然存在。他转了个念头了，管他呢，再去偷他一次。
1: 姓范的这家伙发的是国难财，他虽不是偷来的钱，囤积居奇，

0: 就抢过了洋房的大门，心里同时想着，
1: 这么一所大楼必定有后门，既是要避人看见，那就是找着后门进去为妙。
0: 他这么想着，就注意到这洋楼的周围是否有横向，果然在去着楼房不到十家铺面的所在，发现了一条横巷子，由着巷子穿过去，更有一条小横街。他看准了方向，在这条小横街上向回走。他估计着还有十来家门户，就站着脚打量着形势。这里

0: 先生交账，这一关平安的可以过去，也许可以多捞他几十万元。想着，将脚在地面上一顿，表示了前往的决心，于是抄了一抄大衣领子，径直地走进那洋楼。楼下那个贸易公司自然是早已下班了，顺着柜台外的盘梯走向二层楼，也并不曾遇到一个人。站在楼梯口上凝神了一会儿，觉得心房有点跳动，将手在胸脯上按了一按，自己叮嘱了自己，
1: 怕什么，这并没有什么犯法的事。
0: 同时看看这楼上的夹道，除了一路几盏电灯亮着，并没有人影子。远远的看那范宝华的写字间，房门就是威严着的，虽然是

这昼夜不离的影子，谁也不会留意的。这时他回头看了看影子，好像心里有点动荡，也就联想到后墙玻璃窗子是对了洋楼外的。自己在屋子里走动，那就很可能让楼下的人会看到楼上的人影。这屋子里的电灯开关就在门角落里，他顺手一转电门子，屋子里漆黑了，这给予他一种很大的便利，不但不用得去四周探望，而且那砰砰乱跳的心房也停止不跳了。过了两分钟，这屋子也就有了亮了，这亮不是本屋子里发生的，乃是

0: 079金唱片。
1: 这里是1079金唱片，各位好。盘点金庸作品当中的那些经典音乐，《笑傲江湖》是根据金庸同名武侠小说改编的古装武侠电视剧，由李亚鹏版、马景涛版以及任贤齐版等等，后面呢还有霍建华、袁姗姗的版本。内容讲述的是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偶然遇上屈阳和刘正风，得到《笑傲江湖》曲谱，也偶然间学会五岳各派剑法精髓，被师父岳不群猜疑逐出师门，被自小喜欢的岳灵珊疏远之后，在游历江湖时和魔教圣姑任盈盈相识相爱，最后

电视剧《任贤齐》版的片头曲《死不了》，是由刘思明作词，刘志宏作曲，任贤齐演唱的一首歌。说到这里的时候，就会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啊！想想当时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距现在竟然已经过去这么久了。央视版的《笑傲江湖》主题曲《笑傲江湖》是由刘欢、王菲合唱，赵季平谱曲，佚名填词的一首歌。说到谱曲人赵季平呢，其实他是第一位进入世界一线古典音乐

后来有一次李若彤参加综艺节目，当她再次身着一袭白衣走出来的那一瞬间，也确实是惊艳了全场。这一版的主题曲《神话情话》是由林夕填词，周华健谱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歌曲荣获了1995年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合唱歌曲奖。那它的普通话版本呢，就是大家非常熟知的歌曲《天下有情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令人荡气回肠的，由周华健、齐豫演唱的《天下有情人》。

《倚天屠龙记》，同样因为太受欢迎有多个版本。经典的94版是由马景涛、叶童、周海媚等联袂主演，围绕江湖传闻中可号令天下的屠龙刀和倚天剑这两件宝物，讲述了张无忌与赵敏、周芷若等人爱恨纠葛的故事。这部剧也是台湾90年代拍摄的金庸武侠剧当中的经典代表作了，片中的几首主题曲可以说是曲曲经典。片头曲之一《刀剑如梦》是这部剧第23集到第

在这部剧当中第26集的时候，小昭曾经清唱了一首歌给张无忌听，世间推物理，人生归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

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

缩在留意靠窗的火车上，时间一路往后退，看着车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一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

0: 九点爱上阅读，九点三十分1079一路畅听，十点1079帮忙团，十一点梨园青草地，十二点萧然书场，十二点三十分对话1079，
1: 十三点
0: 1079一路畅听，十三点三十分爱上阅读，十四点1079。

当下苦功，寻突破，让老市场焕发新活力，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为全省专业市场高质量发展输出萧山样板。江永柱强调，区商务局要扛起

牵头抓总责任，进一步完善推进机制，扩大宣传推广，不断夯实产业发展根基，激活商贸经济活力，全力推动两大试点市场提质增效，领跑示范。各相关职能部门要扛起协同服务责任，主动靠前，上门服务，对照企业诉求清单逐项落实举措。镇街平台要

0: 主改造投入，立足自身发展定位，深耕特色赛道，创新业态模式，主动加强政企协同，积极引进高端行业展会与赛事活动，持续提升市场行业影响力与核心竞争力。
1: 萧山新闻播送完了，以上内容由萨飞编辑，更多新闻资讯，欢迎登录萧山发布客户端在线收听。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

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

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

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

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

0: 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

化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

0: 代表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凝、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

0: 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制导，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1: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
2: 切跟踪台风巴威动向，加强风情、雨情、水情、会商研判，精准预判灾害影响范围和风险等级，为全区靶向落实防台举措提供科学数据支撑。要深化隐患排查，紧盯小流域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山塘水库、城乡危旧房、城区内涝点位、户外设施、道路交通等关键区域，动态排查，及时整改各类风险隐患，形成排查、整改、消耗的闭环管理，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工作要求，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完成危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工作。要加强宣传引导，畅通信息发布渠道，通过多平台、多形式向社会公众滚动发布台风预警、雨情动态、防灾避险指引等权威信息，确保预警信息直达基层。入户到人要做好应急保障，配齐备足卫星电话、排涝设备、冲锋舟等抢险救援设备及各类应急物资，优化物资调配机制，确保险情突发时快速调用、高效保障。孙旭东强调，要

0: 查，分片包干，靠前指挥，紧盯重点工程、关键风险点位，确保各项防御措施落地落实。各镇街平台及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要坚决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坚守岗位，在岗履职，抓实抓细防台防汛各项工作，做到情况清、底数明、措施实，以未雨绸缪的备战状态、严阵以待的攻坚姿态，全力筑牢全域防台防汛安全屏障。
1: 记者沈飞、高露平报道。区工商联总商会第13次会员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8号召开，市委常委

据工商联取得的成绩后，孙旭东指出，当前杭州正加快迈向世界一流进程，萧山作为杭州经济强区、大都市中心区，正处于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再创辉煌的关键时期。民营经济是萧山经济的最大特色、最大优势，萧山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敢为人先的企业家奋斗史。越是处在闯关突围的关键节点，越需要凝聚企业家的磅礴力量。工商联作为区委区政

在自身建设上展现新气象，一如既往为广大企业创造最好环境，提供最优服务，从严从实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商会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孙旭东希望广大企业家勇立潮头，争当创新发展的引领者，主动拥抱创新变革，积极对接萧山的北斗七星家科创矩阵，用好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让创新成为萧山企业最鲜明的底色，开放共赢，争当内外联动的示范者，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地瓜经济、总部经济，把运营、研发等核心功能留在萧山，共同打造辐射长三角、链接全球的总部高地，富而思进，争当共同富裕的助力者，继续把目光投向萧山的共同富裕事业，深化推广政企村农、科创加农创、产业链主带富等模式，彰显萧山企业家的境界、格局与担当，建言献策，争当服务大

紧扣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部署，同步完善产业配套、生活服务配套，提前谋划精准招商，聚焦模材料赛道，定向引进优质配套企业，构建空间集约、产业集聚、要素集中的现代化产业园区。随后，孙旭东一行来到杭州科百特过滤器材有限公司 C6 工厂，

0: 实举措，震街平台要扛起属地管理责任，做好市场周边环境整改提升等配套服务，常态化开展市场商户走访，并建立问题台账，确保简单问题当场解决，复杂难题及时报送。市场运营方要持续加大自主改造投入，立足自身发展定位，深耕特色赛道，创新业态模式，主动加强政企协同，积极引进高端行业展会与赛事活动，持续提升市场行业影响力与核心竞争力。
1: 萧山新闻播送完了，以上内容由萨飞编辑，更多新闻资讯欢迎登录萧山发布客户端在线收听。
2: 今天的天气我知道，一零。

0: 所感，平日紧锁的眉头渐渐地舒展开来。
1: 在湘湖十里河乡景点，老人们沿荷塘步道悠然慢行，清风拂面，荷香扑鼻，大家不时驻足拍照，有的老人还主动招呼同伴一起合影，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0: 失独家庭最需要的就是精神慰藉，

0: 家庭。经过前期摸排，孩子们的心愿物资是课外书和体育用品。消息传到靖江街道后，很快得到辖区学校和企业的积极响应。
1: 大课间时间，操场成了临时爱心集市，各班学生代表依次上台捐赠课外书籍，每位学生在扉页上写下祝福语，部分书里还夹杂着萧山花边的书签、湘湖明信片等小礼品。308班的何萧元站在捐赠台前说：
0: 我准备的书叫《愿望的实现》，希望看到这本书的人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通过读书增长知识，开阔眼界，见到更美好的世界。
1: 靖江一小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次图书捐赠活动拉近了两校学生之间、学生与社会之间的距离，让孩子们真切感受到世间温情，在书籍流转间搭

0: 物业守法责任观，行业监督来把关，党建引领搭平台，志愿服务活起来。
1: 分一分，
2: 每十分，
0: 人人动手，
3: 家家参与，户户受益，美丽萧山从我做起。
4: 记住十条，共建美丽萧山。垃圾分类从你我开始。
5: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寒物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寒武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

0: 生百态都在这里。
1: 来来来，小三个字谜零一零。大家好，我是王乐。
0: 大家好，我是佳佳。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
1: 那么今天萧山有哪一些新的世面呢？来，带大家一起零一零。近日，杭州市生态环境局、市建委分别发布《杭州市区老旧柴油货车淘汰更新补助实施细则》和《杭州市新能源货车大功率充电设施奖补资金管理办法》。杭州老旧柴油货车淘汰更新工作进入了全面落地实施阶段。
0: 据最新的大气污染源解析结果显示，交通源已成为杭州本地 PM2.5 的最大贡献源，占比达到了31.9%。其中，老旧柴油货车污染问题尤为突出，是制约我市大气提质的关键堵点。车龄7年以上的老旧柴油货车数量仅占全市柴油货车保有量的37.4%，但污染排放占比却高达

0: 在2026年对提前淘汰更新的国五柴油货车额外设置首年奖励，每辆再额外给予5000元至50000元的奖励，补助资金总额控制在20亿元以内，首年奖励总额不超过2亿元，实行总量控制，先到先得，用完为止。当年额度用完的，新增申请顺延至次年发放。20亿元总额用完，政策提前终止。
1: 车主可以通过这里办或新青在线平台全程线上办理，根据车辆的营运性质，分别由市生态环境局和市交通运输局牵头审核，1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补助资金通过新青在线自动拨付至车辆所有人银行账户。申请首年更新奖励的车辆呢，需要在2027年9月30号之前，在杭州市行政区域范围内累计使用不少于30天。

0: 今年夏天，全冰去水成了咖啡圈的热门喝法了啊。过去常被抱怨占杯量的冰块，如今啊，成为了消费者主动要求加满的标配。在线下我们可以看到啊，瑞幸、马内、奈雪等不同的品牌都不约而同地推出了相关的产品。而在社交平台上呢，全冰去水拱盖相关话题啊，已经累计播放超过了12亿次。不少消费者表示，从头到尾都保持风味的冰咖啡，那才是夏日的刚需啊。
1: 昨天记者走进瑞幸的一家门店，就看到店员正在熟练地制作小黄油美式，满杯

0: 这个企业下回啊还会带朋友来试试。
1: 除此之外，巨型咖啡冰砖也因为它的造型独特、出片效果好，引得了不少用户自发拍照打卡。门店店员表示，不少顾客拿到手第一件事情就是找角度拍照，产品的出片率某种程度上也让冰砖系列咖啡成为今夏自带传播属性的爆款单品了。
0: 七月来临，全国多地高温来袭，虽然有空调续命，但是在空调房里待久了也容易感觉不适啊。那不开空调呢？

0: 杭州将持续高温天气，主城区午后最高气温可达36到37摄氏度，出门后午后仍有分散性雷阵雨，相关部门需防范局地短时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警惕雷雨大风对户外作业、临时构建物等的不利影响。
1: 除了高温之外，剩下还需要重点关注台风。据省气象台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超强台风级将逐渐向我国台湾岛的东部沿海靠近，强度基本稳定，较大可能于10号的后半夜至11号白天掠过或者是登陆我国台湾岛的北部沿海，在11号的夜间到12号上午登陆浙闽沿海，也可能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洋面北上后直接登陆浙江沿海。受巴威的影响，10号后期起，杭州将迎来明显的风雨过程。